0: 吗？那么你现在就跟我来，走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森林里走一趟，让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怕我。
1: 行，我就跟你走一趟，你要是敢骗我，我就马上把你一口吃掉。
2: 于是狐狸就装模作样地走在前面，而老虎则跟在狐狸的屁股后面。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小动物都吓得纷纷逃命。狐狸得意洋洋地掉过头去对老虎说，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2: 老虎并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以为他们真是怕狐狸呢，客气地笑着对狐狸说，
1: 小兄弟，你真厉害，你看上去威武极了。
2: 哎，可怜的老虎被狐狸戏弄了还不知道呢。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借助别人的势力威风来欺压吓唬其他人，实际上却掩盖不了自己虚弱的本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1: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10: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9: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10: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9: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10: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9: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1: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10: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1: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10: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9: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10: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

0: 和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1: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0: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2: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1: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长颈鹿的生日聚餐。今天是小长颈鹿美美的生日，长颈鹿妈妈早早的就起床出门了，她要去森林里给美美摘最新鲜的水果，做美美最爱吃的水果蛋糕。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长颈鹿妈妈摘了满满一篮子的水果，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家。一回家，她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了。当美美的哥哥姐姐放学回来时，长颈鹿妈妈的水果蛋糕早就准备好了。还没等到妈妈把菜全部端上桌，三个可爱的小长颈鹿就兴奋地拿着筷子和碗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哥哥一边敲一边叫着：
7: 妈妈妈妈快点呀，我们要给美美唱生日歌。
6: 长颈鹿妈妈端着水果蛋糕笑着说：
8: 别敲了，等一等，很快就开始了。
6: 话刚说完，姐姐端着碗的手被调皮的哥哥撞了一下，碗就掉在地上摔碎了。
9: 哎呦！
6: 只听到美美一声惨叫，原来是碗的碎片划伤了美美的脚。
9: 疼死了！
6: 说着，美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长颈鹿妈妈急忙拿来绷带，给美美包扎伤口。然后生气地说：
8: 是谁把碗打碎的？
6: 姐姐委屈地说：
10: 是我的碗，但不是我打碎的。
6: 哥哥急忙说：
7: 妈妈，是美美推了我一下，我才撞到姐姐的手，摔坏了碗。
6: 这时美美也赶紧说：
9: 我以为是哥哥打了我一下，所以我才推他的。
6: 长颈鹿妈妈说道：
8: 吃饭的时候不要玩闹，如果把饭菜打翻了，饿肚子是小事儿，万一被烫到了，可怎么办呢？
6: 三只调皮的小长颈鹿连忙乖乖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要相互嬉闹。因为在相互嬉闹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划伤、烫伤等意外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

0: 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1: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0: 这是巴拉风木琴。
1: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1: 旺旺解释道，
0: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1: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0: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0: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1: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1: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1: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0: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1: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旺旺请求爸爸说，
0: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1: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1: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1: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1: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4: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

0: 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2: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1: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3: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1: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2: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3: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1: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3: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1: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2: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4: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1: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2: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4: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2: 牡丹花也能吃吗？
4: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5: 春晓梦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
0: 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4: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5: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4: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2: 叫花子回答说：
6: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2: 公主又问道：
4: 佣人在哪儿呢？
2: 叫花子回答说：
6: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2: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6: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2: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 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她说：
6: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2: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4: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2: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6: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2: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7: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

0: 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1: 计划什么？
0: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1: 他真的盖了吗？
0: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1: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0: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2: 我也是。
0: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3: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0: 你们想要尝尝吗？
1: 好的，谢谢。
2: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0: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3: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0: 你喜欢吗？
1: 喜欢。
0: 你呢，阿曼达？
1: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3: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0: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2: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3: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0: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1: 可是我吃出来了。
2: 我也是。
0: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1: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3: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2: 谁是卡尔？
3: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0: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2: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0: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2: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0: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3: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今天是平安夜，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非常大的拖鞋。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过来，弄得小女孩把鞋跑掉了。有一只她怎样也找不到，另一只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跑走了。小女孩有许多火柴，她把它们包在一个旧围裙里。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女孩啊，她又饿又冷地向前走，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儿。他在街旁的角落里坐下来，缩成一团，他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他感到更冷了，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只要他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暖手。最后他抽出一根来，当他把手附在上面的时候，小女孩觉得真像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当小女孩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又擦了一根，墙上有光亮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他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他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个小女孩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小女孩的老祖母曾经说过，
8: 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了上帝那儿去。
7: 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他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他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光亮中，老祖母出现了。
9: 祖母，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不见了。
7: 这个时候，小女孩急忙地把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 因为他非常想把祖母留住。祖母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两人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忧愁的地方。第二天，依然是一个寒冷的早晨。这个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嘴唇发出微笑。她在平安夜的晚上冻死了。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那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2: 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

0: 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儿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5: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4: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6: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4: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5: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4: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7: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4: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

0: 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0: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3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1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10: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它。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它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 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0: 把鞋子还给我！
10: 女巫说：
7: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0: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7: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10: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7: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0: 哦，我真的很抱歉。
10: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7: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0: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7: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10: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3: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12: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13: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 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0: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13: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0: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13: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0: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13: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10: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

0: 向。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1: 古堡，古堡，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2: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5: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4: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5: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4: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0: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4: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堡。
1: 古堡，古堡，这两句诗好熟悉啊。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2: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6: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0: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1: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6: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

0: 归年了吧？
1: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0: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1: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洋河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1: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5: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6: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5: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3: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5: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1: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5: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3: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5: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1: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5: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3: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

0: 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1: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2: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1: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0: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0: 去休息。狗大妈提着篮子走来了。
1: 哎呦，这是火鸡蛋吗？
0: 鹅太太说，不，这是鹅蛋，瞧多大的鹅蛋呢。可是狗大神想要火鸡蛋，只好拎着篮子走了。兔妈妈也走过来说，鹅蛋太普通了，我也想要火鸡蛋。看来没人要买鹅蛋了，怎么办呢？火鸡先生朝着鹅太太看看，瞧鹅太太伤心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忽然火鸡先生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飞快地从自己身上拔下三根羽毛放在鹅蛋旁边，还把狗大婶和兔妈妈叫回来。狗大婶和兔妈妈一看见漂亮的羽毛就欢喜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就问，哎呀，多漂亮的羽毛啊，多少钱一根？火鸡先生说，
2: 这羽毛呀是不卖的，但是你要买鹅蛋，这羽毛就可以送给你。
0: 狗大婶买了一个鹅蛋，火鸡先生就送给他一根羽毛。兔妈妈买了两个鹅蛋，火鸡先生送给他两根羽毛。鹅太太高兴极了，她亲了一下火鸡先生说，哎呀，太谢谢你了，不过你的尾巴上少了三根羽毛，有点难看，我把这新帽子送给你吧。就这样，火鸡先生戴着新帽子，鹅太太戴着新买的丝巾，有说有笑的回家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大房子的故事。河马老师得了重感冒，头疼发热，浑身无力，不能为同学们上课了。同学们焦急万分，星期天一大早，小猴子圆圆就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说，
10: 河马老师每天辛苦地为我们上课，现在累病了在家休息，我们应该买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
11: 对，
9: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并且打算尽快去买东西。只有小山羊豆豆没有说话，因为小山羊豆豆没有妈妈了，他爸爸年纪大了，并且有病，家里非常贫困。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就带着各自准备好的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小猴子圆圆拿出了天鹅绒帽子戴在河马老师的头上，河马老师微笑着说，
12: 好暖和的帽子啊，戴上它我的头也不痛了。
9: 小白兔妮妮拿出羊毛围巾围在了河马老师的脖子上，河马老师闭上眼睛幸福地说，
12: 啊，好暖和的围巾，脖子热乎乎的，嗓子也不疼了。
9: 小鸭子佳佳拿出了感冒药给河马老师服了几粒，过了一会儿，河马老师苍白的脸红润起来，身上也不再发烧了。小胖猪乐乐拿出了驼绒手套戴在河马老师的大手上，河马老师开心地说，
12: 大手套就像两个小火炉，暖暖的好舒服。
9: 只有小山羊豆豆站在门边低头不语。同学们问，
13: 小山羊豆豆，你的礼物呢？
9: 小山羊豆豆的脸

0: 顿时红得像个大苹果。他慢慢地向河马老师的床边靠近，说：
1: 我给河马老师画了一间暖暖的大房子，这样河马老师就……
0: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河马老师哽咽着说：
2: 同学们不要笑，你们的礼物都很好，小山羊豆豆的礼物更好。你们看，小山羊豆豆亲手画的房子多么美好温馨，还有一个大炉子，并且炉火红红地燃烧着，多么温暖啊！还有一排排座椅，这不正是我们温暖的教室吗？老师现在一点儿也不冷了。
0: 同学们看着小山羊豆豆，异口同声地说：
3: 小山羊豆豆，你的大房子是最暖和的房子，我们和河马老师都要住进这温暖的大房子里。
0: 小山羊豆豆抬起了头，开心地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9: 你在笑什么？
10: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8: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这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9: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10: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9: 你说什么？
10: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9: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0: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8: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

0: 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上当了。他回到傻瓜城里，到法庭找法官告状。法官是一只大猩猩，他的年纪很大，胡子花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奇怪的是，这副眼镜并没有玻璃镜片。匹诺曹向法官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上当受骗的经历，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1: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0: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2: 请放我出去吧。
0: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3: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2: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3: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0: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1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2: 你是谁？
1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

0: 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5: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14: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

0: 惊讶，他小声地说：
1: 我该怎么救你啊？
0: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他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2: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0: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2: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0: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2: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0: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他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2: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0: 原子兴奋地说：
1: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0: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9: 牛爷爷，快下雨了！

0: 黄牛说，
1: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0: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1: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0: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地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地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2: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0: 牛爷爷解释道，
1: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2: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0: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7: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6: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8: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7: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8: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6: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8: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6: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7: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6: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8: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6: 游客接着说道，
7: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6: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7: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

0: 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1: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1: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0: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1: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1: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洗车的故事。住在森林里的熊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这辆汽车真漂亮呀，熊爸爸十分喜欢，他每天都要给汽车洗澡，还给汽车打蜡，把车打扮得很漂亮。一天，森林里下了大雨，熊爸爸的汽车上溅满了泥点儿。但是熊爸爸刚刚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洗车。小熊看到爸爸这么辛苦，于是自告奋勇地帮爸爸洗车。
7: 爸爸，我去帮你洗车吧。
6: 熊爸爸说：
8: 好啊，你要仔细小心点啊。
6: 得到允许后，小熊开始到处找洗车的工具。当他走到厨房时，看到了妈妈洗碗用的钢刷。小熊高兴地想：
7: 平时妈妈都是用钢刷清理厨房的，我用它洗车，肯定也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6: 于是小熊拿起钢刷，卖力地洗起车来。等他把车洗完之后，吓了一跳，怎么车上的油漆都被划掉了，车上满身的划痕，漂亮的新车变得十分丑陋。小熊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熊爸爸听到哭声，走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熊爸爸看着小熊手里的钢刷，马上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小熊紧紧地拥在怀里，对他说：
8: 谢谢你帮爸爸洗车，你对爸爸的爱比这辆汽车可珍贵得多呢。
6: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时好心也会做错事，这时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一定不能因为生气而忽略了他人的善意。小朋友们，你如果学会了用爱心去包容别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在自己的周围时时洋溢着温暖的阳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4: 上面写的是谦恭。
3: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4: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3: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4: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 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4: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2: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5: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3: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5: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3: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5: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3: 我今晚得离开了。
2: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5: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3: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珠，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5: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3: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5: 那是给我造。

0: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 小桃人儿，小桃人儿。
0: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2: 好的，我这就出来。
0: 小桃人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人，小桃人，
2: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2: 好的，我就来。
0: 小桃人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2: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人儿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7: 慈母手中线，
6: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抱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醒刷牙。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4: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4: 乐乐举起手说，
5: 我知道，这是熊。
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4: 笑笑高举着手说，
5: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4: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5: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4: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5: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6: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4: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3: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4: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5: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北极熊 polar bear。
4: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4: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0: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姬姓，是以谥号命名的姓氏。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后，追谥自己的父亲西伯为周文王。周文王姬昌的八代子孙中有一个人叫齐，他被封到了雁门。齐以姬昌的谥号文为自己的姓氏，由此出现了文姓一族，齐也是文姓的始祖。文姓氏族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叫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抗元名臣和民族英雄，是宋末三杰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1276年，元军势力强大，文天祥和其他将领抵挡不住，退守临安城。朝廷派文天祥去和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中后，元军的将领对他说：
5: 现在宋朝已经不行了，你不如投降我们，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
4: 文天祥凛然不惧，回答说：
6: 国家存在，我也存在，国家灭亡，我也灭亡，你们就是把刀、锯、油锅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
4: 元军将领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扣留起来，再押送到元朝的大都去。后来文天祥得到了一个船夫的协助，趁机逃脱了。1278年，文天祥又一次被俘虏了，元军主帅劝文天祥投降，但是文天祥仍然拒绝了。到了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的部队，南宋灭亡了。文天祥知道这件事后伤心欲绝，于是写下来一首诗，表达他以死报国的决心。
6: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后来文天祥被押送到了大都，关在了地牢里。他在地牢里受尽了折磨。1283年，元朝统治者知道无法让文天祥投降，就下令把文天祥杀了。文天祥临死的时候，朝着南方故国的方向拜了几拜，沉痛地说：
6: 我报答国家的机会只能到这里了。
4: 说完就被杀害了。文天祥热爱自己的国家，宁死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宵

0: 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嗯，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8: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9: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7: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9: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7: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9: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7: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8: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7: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9: 我在这儿呢。
8: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7: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8: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9: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7: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8: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7: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8: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7: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9: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哎呀，
5: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7: 啊，
5: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9: 我独自走在江外的小路上，
2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2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上半年，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军力，坦克、飞机、火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派上了战场。苏军的 NC 重型坦克由于吨位大、发动机马力强、冲击力十分凶猛，给德军造成了很大威胁。一次战役中，为尽快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苏军 NC 重型坦克在后方火炮的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就撕破了德军的前沿防御，突入敌人阵地。但由于视线不好，驾驶员没有看清道路，排头的一辆坦克不幸陷入泥潭里了，坦克趴窝了，发动机歇了火，即使苏军后续部队想要解救，也是无能为力了。苏军这辆坦克和士兵此时真正是孤立无援了。发现这辆苏军坦克成了瓮中之鳖，一大群幸灾乐祸的德国士兵围了上来，敲打着坦克车体，狂喊着让坦克中的苏军士兵赶快投降。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救援希望渺茫，跳出坦克也等于自取灭亡。这时德国士兵又来叫喊，要坦克中的苏军士兵投降，却突然听到苏军士兵在坦克内高呼，
23: 我们绝不投降，誓死不当俘虏。
22: 随后坦克内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又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呻吟声，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陷入了死亡的寂静。既然苏军士兵集体开枪自杀了，德军就调来了一辆坦克，把陷入泥潭的苏军坦克拖了出来，想作为战利品拖回指挥部，好好炫耀一番。由于苏军的 NC 坦克吨位大， 一辆德军坦克根本拖不动。没办法，德军

0: 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青蛇的新衣。一天，小浣熊提着篮子上山采果子，半路他听到了一阵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青蛇躺在路边。小青蛇扭动着身体，仿佛在向小浣熊求救。看到小青蛇那么可怜，小浣熊决定救救它，于是把它抱回了家。小浣熊给小青蛇清洗伤口，上药包扎，精心照料着。不久，小青蛇就痊愈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小浣熊要外出办事，他叮嘱小青蛇好好照顾自己，就离开了。五天后，小浣熊办完事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以为小青蛇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谁知床上并没有小青蛇的身影，倒是出现了一条小白蛇。小浣熊轻轻地拍了拍小白蛇，不料一下子就把小白蛇拍扁了。原来这只是蛇皮，这下可把小浣熊吓坏了。难道小青蛇被谁吃了？小浣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5: 小浣熊，你怎么哭了？
4: 小浣熊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条大青蛇，就哭着回答道，
6: 我的好朋友小青蛇不知道被谁害死了。
5: 小浣熊，我就是小青蛇呀，没有被谁害死呀。
4: 大青蛇笑着说，
5: 床上的蛇皮是我脱下来的旧衣服。
6: 真的吗？怪不得你比以前大了那么多。
4: 小浣熊既惊讶又高兴。大青蛇昂起头来说道，
5: 是啊，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这衣服不会长大，所以我就把这旧衣服脱了。
4: 小浣熊忙说，
6: 下次你要是再脱旧衣服，可得先告诉我，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4: 大青蛇说，
5: 知道啦。
4: 说完他们就开开心心地去玩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蛇的身上包裹着一层角质鳞，它不会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因此蛇需要蜕掉原来的表皮，长出新的表皮，适应。

正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般来说，蛇每隔2-3个月就会蜕一次皮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3: 你醒了吗，夏洛？
4: 是的。
3: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4: 是我造的。
3: 那是个玩具吗？
4: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3: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4: 514枚卵。
3: 哦，514枚？你在骗我？
4: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3: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4: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3: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4: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

0: 它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1: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2: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0: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2: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0: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1: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2: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1: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1: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2: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纷纷看到了网上的字。

0: 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芦苇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1: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2: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3: 我也这么想。
4: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5: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分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树和小雏菊的故事。从前，在高高的山上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枝叶茂盛，树干十分粗壮。大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自豪，他觉得自己就是这座山上最好看的大树了。他从来不把其他的树木花草放在眼里。有一天，在大树的旁边有一棵小雏菊从泥土里钻了出来，还开出了美丽的花儿。一阵风吹过，花朵在风中摇来摇去，十分可爱。大树瞧见了，傲慢地说：
13: 你这小花又瘦又小，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似的，怎么配合我做邻居？
12: 小雏菊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可能因为小雏菊长得太可爱了，它非常受小伙伴们的欢迎。小蜻蜓啊，小蝴蝶啊，还有老虎都喜欢找它玩，它们经常围在小雏菊身旁，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可

0: 开心了。小雏菊看见大树总是孤单地站在旁边，就对大树说：
1: 大树，大树，你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可以猜谜语。
2: 我才不和你们一起玩呢，你们总玩一些小孩才玩的游戏，最无聊了。
0: 听到大树的话，小雏菊有点伤心，脑袋都垂了下来。这以后啊，每次有小伙伴找大树说话，大树都不理不睬的。时间一长，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大树说话了。有一天，一个伐木工人拿着斧头走到大树跟前，准备砍树。这可把大树吓坏了，全身的树叶都在发抖。小雏菊看见了，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小蝴蝶。小蝴蝶赶忙飞去告诉了大老虎。不一会儿，老虎就赶到了大树身旁，他大吼了一声，砍树工人被吓得撒腿就跑。大树得救了，可是大树觉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对大家说：
2: 谢谢你们救了我，对不起，我以前对你们那么凶，是我太没有礼貌了，请你们原谅。
1: 没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听到小雏菊的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画饼充饥。三国时期，魏国有个人叫卢毓，他10岁时就成了

0: 两个哥哥又先后去世。在兵荒马乱中，卢玉辛勤劳动，努力养活哥哥的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卢玉为人正直，又勤奋学习，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由于卢玉为人忠厚，学识渊博，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入朝做官。当官的头三年，卢玉对魏明帝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魏明帝最初不太高兴，但是后来见他为官清正廉洁，又忠心耿耿，就提拔他做了吏部尚书，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候选拔官吏一般都是凭人推荐的，而推荐者呢，往往只推荐有名的人物，这些名人多数只会口头谈论，不务实际，因此魏明帝很不满意。有一次，魏明帝要卢玉推荐一个与卢玉差不多的人接替他的职务，卢玉推荐了郑冲。魏明帝说，
1: 郑冲这个人你不推荐我也知道，你重新推举一个我不知道的人吧。
0: 卢玉想了想说道，
2: 那臣推荐阮武和孙雍二人。
0: 后来魏明帝选择孙雍担任了侍中。又有一次，魏明帝要选拔中书郎，他对卢玉说，
1: 国家能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关键就在你了，选拔人才不要只看那些有名声的，还要看个人实际的能力。名声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饼，其实是不能吃的呀。
0: 卢玉认真地说，
2: 是啊，靠名声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才能的人，只能发现一般的人才。我以为好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看他们是否真有才学，现在全靠名声升官或降职，所以真假难辨呢。
0: 魏明帝采纳了卢玉的意见，下令制定考试法规，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成语画饼充饥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是指画个饼来解除饥饿，后来用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欺骗别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9: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8: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他的面前，调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9: 是小星星，太美了。
8: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

0: 听到咯咯咯的笑声，他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1: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0: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1: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0: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0: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6: 小伙子回答道：
8: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6: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7: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6: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8: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6: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7: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6: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9: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6: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8: 苍鹭先生， 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6: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9: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6: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9: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6: 鳄鱼点了点头。
9: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6: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0: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2: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3: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校车里的熊猫。这天早上，河马司机开着校车来接小动物们上学。熊猫明明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看见校车已经停在家门外面了，就赶紧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他来到车门前，对河马司机说，
7: 河马叔叔早上好。
6: 然后他就爬上了校车。明明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明终于睡醒了。他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他发现周围不太对劲儿，他惊慌地喊起来，
7: 为什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麦麦呢？东东呢？河马叔叔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6: 明明很着急，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拍着车门。他边哭边喊，
7: 谁来帮我开开门呢？
6: 校车里又闷又热，很快明明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没过多久，明明感觉呼吸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明明从背包里拿出水壶想喝水，可他发现水壶里并没有水，他今天走得太急，忘了装水了。明明着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见河马司机的座位上有一瓶水，他赶紧跑过去把水拿起来，拧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因为太着急，他不小心碰到了车子的喇叭，校车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明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不停地摁喇叭。听到喇叭的声音，长颈鹿老师好奇地走了过来。明明赶紧朝车窗外面大喊，
7: 快帮帮我吧，长颈鹿老师，我出不来了。
6: 长颈鹿老师连忙说，
1: 别着急，我去找河马司机把车钥匙拿过来救你出来。
6: 很快，长颈鹿老师带着河马司机回来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明明从车里抱了出来。明明终于得救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假如自己被关在车子里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要像明明那样转动脑筋，按喇叭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9: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8: 对，
9: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8: 是的。
9: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8: 嗯，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9: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8: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9: 对。
8: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9: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8: 对，
9: 所以有的时候
8: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9: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8: 对，
9: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8: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9: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8: 对，
9: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8: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9: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8: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9: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9: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8: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9: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8: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8: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

0: 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0: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4: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3: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5: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5: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3: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4: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5: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3: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5: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3: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4: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5: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

0: 这样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啦。
1: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2: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3: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2: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

0: 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1: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0: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2: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0: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3: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0: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4: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0: 父亲回答说：
5: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0: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1: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0: 小傻瓜回答说：
4: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0: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1: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6: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她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她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他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

0: 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ha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2: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6: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7: 小的。
5: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7: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5: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6: 你喜欢吃吗？
7: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6: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7: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6: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7: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6: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7: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5: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罗利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洛利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8: 这是什么？
6: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

0: 莫斯洛丹。
1: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0: 你喜欢吃吗？
2: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0: 忧郁什么？
2: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0: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镇上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2: 原来是这样。
1: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0: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1: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2: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0: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他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2: 我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
0: 为什么？
2: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他难过的话，我想他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0: 我可不这样认为。
2: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0: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2: 你指的是什么事？
0: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2: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0: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2: 哎，当时他只有5岁。
0: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2: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1: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0: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1: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美人鱼乐队》。在蔚蓝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美人鱼杰西和朋友克里、切尔西一起愉快

0: 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吃完饭，三个人觉得无聊了。切尔西问：
1: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0: 杰西回答道：
2: 我们来唱歌吧。
0: 他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完后，杰西感慨地说：
2: 哇，我们真应该组建一支乐队。
0: 美人鱼们一听都很感兴趣，于是都在想组建乐队还需要什么。杰西说：
2: 我要找一个螺旋形的贝壳，这样我就可以吹奏出好听的曲子了。
0: 杰西跳进了海里，去找他心目中的贝壳了。切尔西想了想说：
1: 我要去找一个长贝壳做一把琴。
0: 于是切尔西就去沙滩上找到了一个长长的贝壳，然后又找了许多海草，把海草拴在贝壳的两端。当切尔西用力地拨动海草琴弦时，贝壳琴发出了动人的声音。这时克里在一块大贝壳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壳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就好像是一面鼓。杰西、克里和切尔西三人一起在沙滩上合奏出了一首好听的曲子，美妙的音乐在海上飘荡着。杰西对朋友们说：
2: 咱们不能只弹奏给自己听，咱们要给大家都演奏一下。
0: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晚上要在桑迪湾举办一场演唱会。杰西拜托小海豚把这件事通知海底的动物们。到了第二天晚上，海马、海狮、金枪鱼、大海龟，好多的动物都来到了桑迪湾。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美人鱼们带着乐器上台了。
3: 三、二、一，开始！
0: 克里敲着能发出巨大响声的大贝壳喊道。杰西斜拿着旋螺形的贝壳开始吹奏出好听的曲子，切尔西则弹起了贝壳琴。当他们演奏完第一首曲子，更多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而且边欢呼边跳舞。克里微笑着向海里的动物们招了招手，对大家说：
3: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唱，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很开心。我们决定要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美人鱼乐队。
0: 动物们一听更加开心了，桑迪湾一整晚都热热闹闹的。后来美人鱼乐队就整天在海里演出，他们的名气也传遍了每一片海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 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他可爱跳舞了，他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他都跳得很棒。现在呢，他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10: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9: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10: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它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9: 小猫说，
11: 小狗的腿受伤了。
9: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10: 小狗，我来看你了， 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0: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1: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0: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2: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1: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2: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0: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1: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 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她的泪水，害怕她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8: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3: 多罗西说，
0: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3: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0: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3: 铁皮人说，
8: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3: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11: 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3: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0: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3: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

0: 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真是太好吃了！
0: 坐在餐桌前的彤彤一边吃鱼一边赞不绝口。彤彤是一个特别爱吃鱼的小馋猫，不管是清蒸、红烧、炖煮还是油炸，彤彤对鱼的喜爱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彤彤这孩子有个坏习惯，就是会往自己的碗里加很多鱼肉，可总也不吃完。你听，彤彤今天又这样说了：
3: 古宝，你就帮我吃了吧，这是妈妈中午刚蒸好的鲈鱼，可香了、啊、要是被妈妈发现我又没吃完，我肯定要挨吵了。
4: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我真的是不喜欢吃鱼啊。
3: 你都没尝试就说不喜欢，古宝，你就吃一口，我保证你立刻会喜欢上鱼肉的。
0: 面对这样的彤彤，古宝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古宝是真不喜欢鱼肉上面微微的腥味，这可怎么办呢？古宝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立刻就有了办法。只见古宝微微一侧身，避开了彤彤伸过来的筷子，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4: 彤彤，你知不知道渔民们把鱼打捞上来有多辛苦多危险呀，你这样浪费他们该有多伤心呢。
3: 危险？这捕鱼会有什么危险啊？我在电视上都见过，渔民们都是开着大船去捕鱼的，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哪会有那么多危险啊。
4: 哎，那是现在，在古代捕鱼做渔民可是一件极为危险的职业呢。
3: 古宝，你在骗我吧，捕过鱼能有什么危险啊？
4: 不信那我就带你去看看。
0: 说完，古宝就把彤彤带到了一艘宋代的游船上。这船可真漂亮，红木做成的船身看起来十分喜庆，船上还建了两层小楼，小楼的楼顶是用琉璃瓦铺设的，看起来流光溢彩。彤彤一边欣赏着美丽大气的游船，一边问古宝：
3: 古宝，这难道就是古人捕鱼用的船吗？这也太豪华了吧。
4: 才不是呢，这是一艘游船，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顺便见一个人。
3: 见个人？是谁呀、啊？我觉得他的身份肯定不一般，能坐这么大这么豪华的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
0: 古宝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彤彤的问题，而是领着彤彤向楼上走去。走上楼后，彤彤就在房中间看到一位身穿官服面容严肃的老人，他坐在一张

0: 子前，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佳肴，尤其是桌子的中央，放着一道看起来就特别美味的清蒸鲈鱼。彤彤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可是，那个老人一看就是当官的，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搞不好会惹出麻烦来的。彤彤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只好转头问古宝：
1: 古宝，你想让我见的就是那个老人吗？他是谁呀？
2: 那个老人叫做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呢。
1: 什么？他是范仲淹？
2: 嘘，这么大声，你想被发现吗？
0: 彤彤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可是他的惊呼还是被老人听到了。范仲淹从餐桌前站了起来，看到了躲在门口的彤彤，他惊讶地问道：
3: 孩子，你是谁？怎么会登上这艘游船的？
0: 彤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边有些窘迫地红着脸，一边眼神飘忽地看着桌子上的美味流口水。范仲淹注意到了彤彤的目光，他笑着走到了彤彤面前，轻声对他说：
3: 孩子，看你奇装异服，应该是附近的小乞丐吧？
1: 对对对，我是附近的小乞丐。
3: 唉，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成了乞丐。孩子，你一定饿坏了吧？来，跟我一起用餐吧。
0: 范仲淹把彤彤领到了餐桌前，让他坐下同自己一起用餐。虽然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但是看着满桌的佳肴，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彤彤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范仲淹慈祥地看着彤彤，笑着对他说：
3: 慢点吃，慢点吃，孩子别噎着了。
0: 话音刚落，游船突然抖动了一下，这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惊恐地看着游船，声音颤抖地问道：
1: 刚刚是怎么回事？
0: 范仲淹起身走到了窗户边上，掀开了竹帘子向外看了看，说道：
3: 看起来是外面起风了，风浪有些大了。哎，那是……
0: 范仲淹的疑问引起了彤彤的兴趣，他从桌子前站起来，走到了范仲淹的身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只见在风浪中有一条小小的木船正在水上起伏着。这木船实在是太小，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浪吞没一样，看起来让人担心极了。彤彤紧张地看着那艘木船，向范仲淹说道：
1: 先生先生，那艘小船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就不怕沉船吗？
3: 孩子，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应该是一艘渔船啊。
1: 什么？那个小小的木船竟然是渔船？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捕鱼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3: 唉，百姓生活困苦，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如果家境良好，谁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捕鱼为生呢？这江上每天来往无数人，可他们只知道喜欢鲈鱼的美味，可谁又想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些渔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出来捕鱼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先生，听您的意思，你这四句诗似乎另有所指。
0: 彤彤的话让范仲淹略微惊讶了一下，他盯着彤彤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3: 不错，我确实另有所指，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的。孩子，实不相瞒，我叫范仲淹，是朝廷的官员。我这四句诗虽然看

0: 起来是直白继续江面上的情景，但实际上是我对这人情世态的思索呀。鲈鱼味道虽然鲜美，可是捕捞却这么的艰难，这些渔民生活得如此艰苦，实在是令人同情啊。
1: 看着眉头紧锁一脸担忧的范仲淹，彤彤明白了古堡为什么要他来这里了。原来在古代捕鱼会这么的辛苦，平常在餐桌上吃的种种食物都是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怕艰难困苦用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再想想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彤彤羞愧极了。这时一道白光闪过，彤彤被古堡带回了家中。彤彤看着穿越前放在桌子上的那碗鱼肉，郑重地说道：
2: 我以后吃东西一定会吃多少加多少，再也不浪费了。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1: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2: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1: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6: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1: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2: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1: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6: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他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1: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2: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1: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
4: 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6: 别着急啊，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划，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4: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2: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4: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7: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4: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2: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4: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7: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4: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2: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2: 鼹鼠夫妇

0: 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它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2: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1: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1: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镇子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勤奋好学，每天都能想出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经常向周围的人请教，可没有一个人的答案能让他满意。一位老先生告诉他，可以去找聪明的阿凡提，或许阿凡提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于是，这个小伙子认同了老先生的建议，特地带着十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去找阿凡提。在走了一个上午之后，小伙子终于来到了阿凡提所在的村子。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地里浇水，就走过去打听阿凡提的住处。其实这个人就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小伙子说，
1: 我是阿

0: 班提的徒弟，等我浇完水后就带着你去找他。
1: 小伙子以为是真的，就坐在田埂上等他。阿凡提发现小伙子怀里有很多石榴，好奇地问：
0: 年轻人，你找阿凡提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石榴啊？
1: 小伙子回答说：
2: 这是给阿凡提的报酬，他每回答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送给他一个石榴。
1: 阿凡提突然对小伙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0: 那么你能说两个问题让我听听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石榴。
2: 当然可以。
1: 小伙子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提问。小伙子对阿凡提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满意，很快就把石榴全给他了。当小伙子准备问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凡提拒绝了。
0: 对不起，年轻人，你的石榴没了，提问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
1: 小伙子心想：
2: 天哪，阿凡提的徒弟都能这么轻易地回答出我的问题，那师傅得多厉害呀，我还是回去吧，不要在大师面前丢脸了。
1: 他这样想着，一溜烟地跑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2: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10: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2: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10: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11: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燧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10: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燧民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燧民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四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燧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

0: 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生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4: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他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5: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

0: 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1: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0: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2: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0: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3: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0: 另一个细菌说：
4: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0: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1: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0: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2: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
9: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10: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9: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11: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9: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10: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11: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9: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12: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11: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9: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

0: 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1: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2: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3: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3: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

大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马拉利律师的眼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12: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13: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1: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12: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13: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12: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13: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12: 我知道了，爸爸。
1: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家里做客了。她对加尼诺说：
14: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12: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1: 这时，维吉尼亚来到了客厅， 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14: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12: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1: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维吉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12: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1: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14: 我的上帝，都快12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1: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15: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14: 哦，是这样吗？
1: 奥尔卡夫人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她向大家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吉尼亚喊了起来，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带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吉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12: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吉尼亚下了结论，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12: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

0: 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1: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加尼诺想说出真相，可是又怕大家责怪他，把他关进屋子里。最后，他什么也没说，独自回房间了。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加尼诺变得忙碌起来。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写日记，把他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吉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2: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1: 那他怎么说？
2: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1: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2: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1: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他帮忙把银瓶放在他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吉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当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
3: 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2: 是啊，我真纳闷儿，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3: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1: 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0: 妈妈，是谁生病了？
2: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1: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0: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1: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她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她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10: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9: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10: 对不住了，太太， 如果

0: 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1: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他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2: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1: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3: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2: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1: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三只小兔，兔妈妈有三个孩子，他们是小黑、小白和小花。他们从小就经常帮妈妈做家务，可能干了。这一天，兔妈妈对三只小兔说：我出去办事，要到晚上才回来，你们自己做饭吃，还要帮妈妈做家务，记住了吗？
5: 好，我们记住了。
4: 三只小兔齐声回答。兔妈妈刚走，小兔们就开始收拾房间。这时候，小刺猬来找小兔们玩。
6: 我们一起去树林里玩捉迷藏好吗？
4: 小白和小花一听，
5: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7: 小黑说，我不去了，我答应了妈妈要在家里做家务的。
4: 小白和小花兴高采烈地跟小刺猬出去玩了，小黑自己留在家里，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菜园子里的菜浇了水，施了肥。兔妈妈晚上回到家一看，只有小黑一个人在家做饭，小白和小花还在和小刺猬玩呢。到了晚上，妈妈说，小黑最乖，只有他完成了妈妈布置的工作。下星期我只带小黑去野兔阿姨家做客，小白和小花留在家里做家务。小白和小花听了，真后悔自己太贪玩了。
2: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我是小熊吉米。小熊吉米刚刚搬进绿森林，大家都还不认识他。吉米觉得很孤单。晚上，吉米往每座房子的门缝里都塞进去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照片。吉米开心地想着，
12: 明天大家都会认识我了。
11: 可惜，吉米是一只长得很普通的小熊，不容易被人记住。所以第二天早晨，吉米出去散步的时候，谁也没有对他说早上好，吉米。于是吉米赶紧跑回家，披上红披风，戴上紫墨镜，骑上独轮车，驶向了绿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马路。长颈鹿把脖子从高高的窗口伸了出来，感叹道，
13: 哇，多神气的小熊啊。
11: 吉米冲长颈鹿挥挥手说，
12: 你好，我是吉米。
11: 几只小袋鼠从妈妈的口袋里探出脑袋，不断地向吉米飞吻。
0: 妈妈，它好酷啊。
11: 吉米冲小袋鼠们挥手道，
12: 嘿，我是小熊吉米。
11: 晚上，吉米筋疲力尽地回到家，

0: 时，一只老熊站在自家门口，冲吉米招招手。
1: 喂，那只小熊，请你过来一下。
0: 吉米很不情愿地走过去。
2: 我叫吉米，不叫那只小熊。
1: 哦，吉米熊，请你帮个忙。
0: 老熊说，
1: 你能不能到我儿子家去一趟，告诉他我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0: 吉米问道，
2: 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呢？这里没有邮递员吗？
0: 老熊摇摇头，他好像根本不明白邮递员是什么意思。这时，小熊吉米突然有了新主意。第二天，小熊骑上独轮车，背上绿色的背包，当起了邮递员。小熊吉米是绿森林中的第一位邮递员，大家都记住了他。吉米的独轮车上有一串金色的小铃铛，每天当清脆的铃声在晨风中响起，绿森林里的居民们都会从窗口探出脑袋，微笑着对他说，
3: 早上好，吉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

0: 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11: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1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着

0: 那条蛇自己走开。它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1: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0: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1: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0: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0: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哦，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7: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6: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8: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6: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9: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6: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9: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
8: 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4: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8: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4: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8: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

0: 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4: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4: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4: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

0: 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1: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0: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1: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2: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8: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她说：
13: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8: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12: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8: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他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9: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8: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0: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1: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2: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1: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0: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2: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0: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2: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0: 太好了！
1: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9: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8: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9: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8: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0: 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1: 听到头脑布洛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布洛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2: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1: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3: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1: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熊学本领。小熊已经长大了，熊妈妈对他说：
7: 孩子，你应该离开家学习本领了。
6: 小熊听了妈妈的话之后，带上干粮告别了妈妈，到外面学本领去了。小熊经过一条小河，看见河岸上坐着一只花猫，拿着一根钓竿正在钓鱼呢。小熊一看，也拿出鱼竿坐在河边钓鱼，但是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它实在受不了。不一会儿，它就扔下鱼竿去抓蝴蝶。等它玩够了，花猫已经钓上来好几条鱼了。小熊虚心地问：
8: 花猫姐姐，您能教我钓鱼吗？
6: 花猫说：
9: 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6: 花猫说完，就收拾篓子回家了。小熊明白了，他拿起鱼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钓起鱼来。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钓上来一条小白鱼。小熊吃了一顿美味的烤鱼，又上路了。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树洞前，一只穿山甲正用尖尖的舌头捉树洞里的蚂蚁。小熊问道：
8: 穿山甲大哥，您能教我捉蚂蚁吗？
10: 多看，多想，多思考，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6: 穿山甲说完就走了。小熊思考了一会儿，折下一根树枝，在上面抹了一些蜂蜜，然后将树枝伸进山洞里。过了一会儿，拉出来一看，上面爬满了蚂蚁。小熊高兴地吃了一顿蚂蚁大餐后，又继续往前走。翻过高山，小熊学会了爬山。趟过小河，小熊学会了游泳。穿过树林，小熊学会了辨认方向。等回到家的时候，小熊已经成长为一只身怀很多本领的大熊了。小熊走出家门，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小熊一样，勇敢走出家门，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增长见识和本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2: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4: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2: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2: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

0: 球最远的角度。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的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0: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的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0: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0: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0: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1: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0: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1: 人们哄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

0: 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金鸡冠的公鸡》。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大森林里，有一只猫，一只画眉鸟，还有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它们住在森林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次，小猫和画眉鸟要去森林里砍柴，临走的时候，小猫对公鸡说：
8: 你在家里看门，谁来了也不要理会，尤其是狐狸。如果狐狸跟你说话，你千万别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
7: 说完，小猫和画眉鸟就出门了。没过多久，狐狸来到了小屋子前，它坐在窗子下面大声说：
9: 公鸡呀，公鸡，你的鸡冠闪闪发亮，太漂亮了。如果你把头伸出窗口让我看一看，我就给你糖果吃。
7: 听到有糖果，公鸡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它赶紧把头伸出窗口，谁知狐狸一把抓住了它的脖子，然后带着它往狐狸洞跑。公鸡喔喔地叫救命：
10: 救命啊，狐狸把我抓住了，小猫画眉鸟快来救救我。
7: 小猫和画眉鸟听见了，立刻追了上来，把公鸡从狐狸手里救了回来。过了几天，小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森林里砍柴，临走时，小猫严肃地对公鸡说：
8: 你待在家里，可别再被狐狸骗了。我们这次走得很远，出了事情可救不了你。
7: 他们刚走，狐狸就来了，他坐在窗子下面说：
9: 小公鸡，你在家吗？上次吓到你了，真是对不起。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我真的给你带了糖果。
7: 公鸡坐在家里一声不吭，狐狸接着说：
9: 哎，你不喜欢吃就算了，那我就把糖果送给别人了。
7: 听到这儿，公鸡忍不住了，把头伸出窗口，可刚探出头就被狐狸一把抓住，拖回了狐狸洞。公鸡一直大声呼救，可是小猫和画眉鸟在很远的地方根本听不到。到了傍晚，他们回到家，发现公鸡不在家里，又看见窗外狐狸的脚印。小猫说：
8: 不好，公鸡被狐狸抓走了，我们得去救它。
7: 于是小猫和画眉鸟沿着狐狸的脚印赶到了狐狸洞。画眉鸟在洞口吹起了口哨，口哨声又清脆又好听，洞里的狐狸听到了，心想：
9: 谁的口哨吹得那么好，声音那么甜，我得出去看看。
7: 于是狐狸爬出了洞口，它刚出来，小猫和画眉鸟就猛冲过去，小猫用爪子狠狠地抓它，画眉鸟啄在它的眼睛上，狐狸疼得逃跑了。随后小猫和画眉鸟把公鸡从洞中救了出来，公鸡很惭愧，头上的金鸡冠也耷拉了下来。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

0: 闻之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8: 我不要，

0: 亲亲在吗？
1: 请进。
0: 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小虎真棒。嗯，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小虎真棒啊。

0: 犬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3: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2: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3: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2: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3: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2: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3: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2: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3: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2: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3: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2: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3: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2: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3: 柴郡小猫。
2: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0: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1: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0: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0: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1: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0: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1: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1: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0: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0: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0: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0: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0: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1: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0: 它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1: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1: 爱丽丝回答道，
0: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1: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1: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0: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1: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

0: 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哎，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0: 这似乎有些困难。
1: 布伦娜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2: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1: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娜，
3: 这有什么诀窍吗？
1: 布伦娜提高了声音，
2: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1: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8: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7: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8: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9: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7: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10: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她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7: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10: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7: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9: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7: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1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7: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

0: 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兜风的赛车》。有一天，青蛙先生看到路上有一只鞋子。青蛙先生想，
8: 哎，看起来这是一件很有用的东西。
7: 青蛙先生就把鞋子背回了家，乒乒乓乓一阵忙，把鞋子改造成了一辆赛车。然后青蛙先生开着赛车出门兜风去了。路上的风景好极了，青蛙先生高兴地说，
8: 啊，我太喜欢了，我最喜欢开车兜风了。
7: 在马路旁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绕一个圆圆的毛线球，青蛙先生开车刚走到这里，车子突然向毛线球撞了过去，毛线球被撞得滚到了很远的地方。小白兔生气地说，
6: 你这家伙，你是怎么开车的？
7: 青蛙先生连忙道歉，
8: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7: 说完，青蛙先生帮小白兔拿回毛线球，又开着车子向前行驶。胖小猪正在路口卖西瓜，忽然青蛙先生的车子又向西瓜撞了过去，西瓜被撞破了好几个。胖小猪气呼呼地问，
9: 你这青蛙是怎么开车的？
7: 青蛙先生从车子里爬出来说，
8: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车子怎么回事，这车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开了。
7: 这时候一个足球运动员冲上来，一把拎起了车子说，
10: 哈，原来我的足球鞋在这里呢。
7: 原来这是一只足球鞋改成的车子，怪不得专踢圆的东西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13: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0: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4: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0: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0: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1: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2: 着火了，快救火。
1: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

0: 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1: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2: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1: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3: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1: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0: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哦，
7: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9: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1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7: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

0: 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它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1: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

0: 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Try everything。
9: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0: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9: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0: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6: 当然喜欢了。
10: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9: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0: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10: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6: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9: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10: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10: 没错，真聪明。
6: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 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6: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1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9: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1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0: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6: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9: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复姓文人氏，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邵正卯，他讲学做学问，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被称为文人。他的后代以他为骄傲，就以文人做自己的姓氏，称文人氏。后来文人氏把姓氏简化为文，世代相传，就成了文这个姓氏。在中国古代，文姓一族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那就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本名闻家华，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闻一多先生的故事。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走上讲台，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二加五等于几，学生们都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
11: 同学们，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少呢？
0: 于是同学们齐声回答道，
12: 答案是七。
0: 闻一多先生说，
11: 不错，在数学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七，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艺术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一万也是可能的。
0: 说到这里，闻一多先生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让学生们欣赏。只见这幅画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文先生指着画说，
11: 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 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

0: 好，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二加五等于一万吗？
1: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文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讲到这里，学生们都对闻一多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教会了大家这个道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

0: 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9: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8: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9: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10: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8: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10: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8: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9: 让我先来试一试。
8: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

0: 圈，回到家吧。
1: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1: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1: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1: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1: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1: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1: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1: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1: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

0: 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聚光救母的故事。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一生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每次遇到困难就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想出让人惊奇的好办法。在爱迪生7岁这一年，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儿。他爸爸赶紧跑出去请医生，等到太阳落山，医生终于赶到了家里。一检查，医生说
8: 情况很严重啊，需要马上去医院，还得做手术。
7: 可是爱迪生家里很穷，哪里有钱去医院呢？爱迪生和爸爸都很为难。这时妈妈对医生说，
9: 医生，我们没有钱去医院，能不能请您就在这里做手术啊？
8: 做手术需要充足的光线，如果是白天，屋子里面很明亮，那还可以做手术。可现在是晚上，屋子里太暗了，我连手术刀都看不清楚，一旦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
9: 那就等到明天天亮了再做手术吧。
8: 那怎么行？你的病很严重，等到明天就危险了。
7: 听到医生这么说，爱迪生害怕地哭了起来。他对医生说，
4: 医生，请您快点给我妈妈做手术吧，我拿着蜡烛为您照亮。
8: 哎，这样也不行啊，要是蜡烛上的油掉在了伤口上，那就更糟糕了。再说了，几根蜡烛的光线还是不够亮啊。
7: 听到医生的话，爱迪生和爸爸着急得要命。爱迪生低着头使劲转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
4: 我有办法了。
7: 爱迪生把家里大衣柜的镜子取了下来，接着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看又着急又生气，
1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4: 我没胡闹，不信您瞧。
7: 只见爱迪生把镜子放在床的周围，又把家里所有的蜡烛都拿了出来，点燃后放在镜子的前面。这样一来，镜子把蜡烛的光线反射了出去，所有光线都集中在床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这时爸爸才明白了，医生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开始给妈妈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了爱迪生。
8: 今天多亏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

0: 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青蛙学本领》。池塘里有一只小蝌蚪，它每天都在池塘里悠闲地游来游去，什么也不学。直到小蝌蚪长成了一只小青蛙，他还是每天只顾着玩。有一天，青蛙妈妈对他说：
1: 你现在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玩耍，自己该去学习一些本领了。
0: 小青蛙听了妈妈的话，开始去学习本领了。小青蛙来到花园，正好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花中起舞。他用请求的语气对蝴蝶说：
2: 蝴蝶姐姐，你能教我跳舞吗？
0: 蝴蝶爽快地答应了。
3: 好啊，你看我跳舞，再跟我学习。
0: 小青蛙学着蝴蝶姐姐的样子，将两条腿张开，可是除了蹦几下，它什么动作也不会做。这时候，小青蛙耳边传来悦耳的歌声，它看到了黄鹂姐姐，说道：
2: 黄鹂姐姐，你能教我唱歌吗？
0: 黄鹂也答应了。
4: 好啊，你先听我唱歌，你再跟我学。
0: 于是黄鹂就唱起歌来，小青蛙张开嘴跟着唱，可它只发出了呱呱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好听。小青蛙伤心地回到家里，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什么都学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
1: 孩子，不是你太笨，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本领，以后你还是跟着妈妈来学习捕捉害虫吧。
0: 就这样，小青蛙每日跟着妈妈用心练习，终于练成了一个捕捉害虫的高手。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4: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3: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4: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3: 可我忍

0: 我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的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1: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2: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0: 肯普尔曼在哪里？
1: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2: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0: 肯普尔曼，醒醒！
2: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0: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2: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0: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2: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2: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0: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2: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2: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

0: 鼠却在忙着奚落它。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下落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2: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2: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虎背草的故事。从前，山上有一只骄傲的老虎，除了天上的星星，它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天，它碰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正在割草，还把草用绳子捆起来。老虎看到小兔子捆的草比一间房子还要大，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
10: 你这小东西在这里干什么呢？
11: 我要把割下来的草背回家，放在牛棚里呀。
9: 老虎鼻子一横，气呼呼地说：
10: 哼，你只有我的一只耳朵那么大，哪里背得动这么多草？肯定是在吹牛。
9: 小兔子心想，
11: 这只老虎

0: 是把这个草背走了，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1: 听到这里，老虎可得意了，尾巴都翘了起来，把草往背上一扔，就快步走了起来，边走还边说：
2: 山里就属我老虎的力气最大了。
0: 是啊是啊，你走起路来只有老鹰能追得上。
1: 走了一会儿，小兔子悄悄地走到老虎身后，点起一把火，把老虎背上的草烧着了。老虎听到背后有嘶嘶的声音，就问：
2: 小东西，你把什么搞得嘶嘶响？
0: 哦，我在搓绳子呢，用来捆草用的。
1: 老虎没有怀疑，继续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火变大了，小兔子大声叫起来：
0: 哎呀，不好啦，你背上的草着火啦！
1: 老虎一听，吓得把草甩到地上，撒腿就跑。可是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背上了，他急得大叫：
2: 你快来救我呀！
1: 可转身一看，小兔子早就跑得没影了。老虎只好继续向前跑，他跑呀跑呀，忽然碰到一只黄牛。他说：
2: 黄牛啊黄牛，我背上着火了，怎么办呀？
1: 黄牛看到骄傲的老虎被火烧到了，心里很痛快。他对老虎说：
3: 赶快往山上跑啊，跑到山顶火就灭了。
1: 老虎就使劲儿往山上跑，可跑得越高，风就越大，火也就烧得更快了。老虎急得嗷嗷叫。就在这个时候，老虎看到一只水牛，就向水牛求救。老实的水牛说：
4: 快跳进河里呀！
1: 老虎赶紧跳进河里，火终于灭了。可是老虎的背上已经烧伤了，还留下一条条难看的伤痕。这就是老虎背草的故事。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学这个骄傲自大的老虎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5: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6: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5: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4: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7: 不，我爱我的妈妈。
14: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5: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 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4: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7: 我，
14: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5: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4: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5: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4: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16: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4: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

0: 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3: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星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4: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3: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

0: 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支持的抱抱我。DJ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欢欢我，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欢欢我，抱抱我。
2: 妈妈总是对我说，爸爸妈妈。
3: 哇，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2: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1: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母鸡说，
2: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3: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他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1: 鸽子好奇地问，
4: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3: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4: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他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1: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5: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1: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4: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5: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6: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6: 啊，
2: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8: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0: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8: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8: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0: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8: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0: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0: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3套茶具。
8: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 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6: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0: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6: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8: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0: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9: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8: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0: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6: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9: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8: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10: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8: 风帽匠对睡鼠说：
6: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8: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

0: 问道：
1: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4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1: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2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1: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1: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1: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2: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2: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3: 我更不知道了。
2: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2: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2: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6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6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2: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2: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6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0: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6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有毒的野果子》。小猪美美和淘淘是一对好姐妹。一天，美美和淘淘一起去山里采野果子吃。美美采了满满一筐红彤彤的野果子，淘淘也采了一大袋绿油油的野果子。美美问淘淘：“
3: 你采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呀？”
2: 淘淘皱着眉头盯着野果子看了一会儿，说：“
4: 我还没吃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2: 美美拿起一个绿色的野果子咬了一口，
3: 哎呦，好涩呀，真难吃。
2: 淘淘伤心地说道：“
4: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摘了这么多都不能吃。”
2: 美美递给淘淘一个红色的野果子，说：“
3: 我的红果子一定很好吃，你尝尝看。”
2: 淘淘连忙接过红果子，咬了一口，说：“
4: 哇，好甜呀，我还要再吃一个。”
2: 于是，两只小猪，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光了满满一筐的野果子。美美满足地说：“
3: 这红色的野果子太好吃了，我们明天再过来摘一些吧。”
2: 淘淘开心地点了点头，牵着美美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半夜，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美美和淘淘的爸爸妈妈却急坏了。原来美美和淘淘不知怎么了，他们浑身冒汗，还恶心呕吐。于是爸爸妈妈背着他们赶到了大象医生的家里。大象医生问：“
5: 你们白天都吃什么了？”
2: 美美和淘淘就把吃野果子的事情告诉了大象医生。
5: 看来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导致食物中毒了。有的果子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有毒的，不可以乱吃。
2: 说完，大象医生从药架上拿出了两盒药，递给了美美和淘淘。听了大象医生的话，美美和淘淘红着脸低下了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大自然中，很多颜色鲜艳、长得很漂亮的野果子、蘑菇等是有毒的，吃了之后会引起食物中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所以，小朋友到了野外玩耍，千万不要随意吃野生的食物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3: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5: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4: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3: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 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7: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2: 渔夫答应着：
4: 我会非常注意的。
2: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

0: 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1: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2: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3: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7: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6: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8: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6: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7: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6: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8: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6: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7: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0: With a quack quack here and a quack quack there. Here a quack, there a quack, everywhere a quack quack. Moo moo here and a moo moo there. Here a moo, there a moo, everywhere a moo moo. Chick chick here and a chick chick there. Here a chick, there a chick, everywhere a chick chic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简简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1: 呀，他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0: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2: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0: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1: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0: 后鱼摸了摸头说：
2: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0: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3: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0: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2: 哈哈，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活动。
0: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3: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0: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载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4: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5: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0: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3: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6: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3: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4: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6: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4: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6: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3: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6: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1: 好啊。
6: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3: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6: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1: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6: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1: 那好吧。
3: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6: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3: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4: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6: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他假装昏倒了。
4: 是吗？那他在哪儿昏倒的？
6: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3: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

0: 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他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他的主人，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0: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基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3: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0: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4: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他肯定要生一场病的。
1: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0: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2: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啊、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0: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1: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2: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0: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儿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2: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0: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5: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0: 加尼诺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1: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2: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1: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2: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就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1: 可是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彤彤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彤彤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1: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2: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2: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14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彤彤，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1: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0: 说完，彤彤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3: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1: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彤彤，我可以进屋吗？
0: 听到是彤彤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彤彤迎进了屋内。彤彤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彤彤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彤彤的对面，为彤彤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3: 彤彤，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1: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3: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1: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

0: 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1: 彤彤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彤彤，有些惊讶地说道：
2: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哈哈哈哈，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1: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0: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1: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2: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0: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2: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2: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0: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2: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

0: 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1: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3: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2: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4: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3: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4: 明天。

0: 见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1: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2: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0: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2: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3: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0: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3: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0: 那好吧，我去看看。”
2: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3: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0: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3: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2: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0: 哎，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2: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 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被农夫抓起来了。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匹诺曹大声哭叫，希望有人能来救救他。可是哭也好，叫也好，全都没用，因为这周围看不见房子，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是被夹住的脚太疼了，也可能是周围一片漆黑，太吓人了。匹诺曹在葡萄地里害怕得要命，眼看他就要昏过去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只萤火虫从头上飞过，他赶紧叫住萤火虫，对他说：
1: 亲爱的萤火虫，请您做做好事，把我从这捕兽夹里放出来好吗？
0: 萤火虫停下来，同情地看着他说：
2: 可怜的孩子呀，你的脚怎么会夹在这些锋利的铁片里呢？
1: 我走进这块葡萄地，想采两串葡萄吃，结果就……
2: 这块葡萄地是你的吗？
1: 不是。
2: 那么是谁教你拿别人的东西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饿了。
2: 孩子，饥饿可不是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
0: 停下脚步，从外套底下掏出一个提灯，照了照面前的葡萄地，他发现捕兽夹捉到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孩子。他惊讶极了，然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大喊道：
3: 可恶的小偷，趁晚上来偷葡萄，看来我家的鸡也是你偷的吧？
0: 匹诺曹急坏了，他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没偷，我没偷，我只是想吃两串葡萄罢了。
3: 哼，会偷葡萄就会偷鸡，我得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说完，农夫打开捕兽夹，抓住匹诺曹的领子，像拎一只羊羔似的把他拎回了家。到了家门口，他把匹诺曹扔在地上，然后说：
3: 现在

0: 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再跟你算账。我那只守夜的狗昨天跑丢了，你正好代替它给我守门。
1: 农夫说到做到，他在匹诺曹的脖子上套上一个项圈，项圈非常紧，匹诺曹的头根本钻不出来。项圈上还系着一根很长的铁链，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接着，农夫说：
0: 如果晚上下雨，你可以到旁边的棚子里去，那里头有很多干草，可以当床睡。我那可怜的狗在那儿睡了4年。如果很不巧有小偷过来，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大声地叫醒我。
1: 农夫说完就进屋把门关上了。可怜的匹诺曹一个人趴在门口的空地上，又冷又饿，害怕的全身发抖。他不断地扯着项圈哭着说：
2: 我总是听坏朋友的话，所以我活该这么倒霉。如果我是个好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努力劳动，那么这会儿我就会和爸爸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一个人在这空地上。要是能从头来过就好了，可现在迟了，没办法，我只能忍耐。
1: 匹诺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棚子，躺下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郑州铁路局和谐号高速动车组列车，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感谢您的配合。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16: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

0: 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2: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1: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0: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1: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3: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1: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2: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1: 妈妈笑着说：
3: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1: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0: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中秋节快乐。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3: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6: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7: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6: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7: 嘿嘿，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6: 我就试试。
7: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6: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8: 开始了。

0: 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哦，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嗯。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啊、哦，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哦，太好了，
3: 没问题。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

0: 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他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

0: 酱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5: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1: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4: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8: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7: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9: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
4: 以后不许这样了。
7: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4: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7: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0: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7: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4: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7: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好朋友电视台》。小刺猬感冒了，自个儿待在家里闷坏了。小老鼠很难过，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助它。中午，小老鼠经过一所大房子，看到桌上有一个大木匣，木匣上镶着一块大玻璃。一个小孩子一边喊着：“
8: 妈妈，妈妈，我要看电视！”
7: 一边扭了一下开关。啪，好看的电视节目便开始了。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忽然想出了个顶好顶好的主意。
9: 对，我可以做一台电视机送给小刺猬。
7: 回到家中，小老鼠叫来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动手干起来，一边干一边唱：
6: 乒乓啪，乒乓啪，做个电视机送到刺猬家。
7: 他们先做好一个木匣子，镶上块大玻璃，再用油漆漆好。电视机做成了，大家坐成一排等着。小老鼠啪地扭了一下开关，可等啊等啊，什么节目也没有。
9: 嗯，怎么回事啊？
7: 小老鼠钻进木匣里，东瞧瞧西望望，挥挥手向小伙伴们说话。他忽然听到小伙伴们喊起来：
6: 好看好看，真好看，小老鼠变成演员了。
7: 说着，大家都一起钻进木匣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翻跟头。嘿，一个个玩得真开心。小老鼠看着大家，一下子又想出好主意。他和大家一起把电视机搬到了小刺猬家，让小刺猬扭了一下开关。啪，小老鼠立刻钻进木匣里开始播音了。
9: 好朋友电视台现在开始播报节目，首先向小刺猬问好，祝他身体健康。
7: 接着一群小老鼠全钻进木匣里，大家又跳又唱：
6: 好朋友电视台，自己编自己拍，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自己演起来。
7: 小刺猬在床上越看越高兴，忍不住也跳下来钻进木匣里，和大家一起又跳又唱，把自个儿的病全忘掉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

0: 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地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0: 熊爸爸惊奇地说：
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0: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0: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
2: 那为什么不背呀？
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0: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一点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0: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7: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

0: 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1: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0: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1: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2: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1: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2: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1: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0: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1: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0: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1: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2: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1: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0: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1: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2: 唉。
1: 壮壮也学着叹气：
0: 唉。
1: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2: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0: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1: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6: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13: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6: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13: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5: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 他看到森林的远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

0: 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身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1: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2: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3: 小小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3: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3: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3: 别失望啦，小鹿 Deer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1: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3: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2: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五姓篇。五姓，中华百家姓之一，原出于河南安阳、商丘、洛阳等地。相传五姓原出子姓，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国君武丁。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盛世。武丁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他，就把武氏作为姓氏。提起武姓，不得不提起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称帝之后，在用人、治国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0: 不仅如此，他还很有政治家的气魄。有一次，朝中大臣张德家中添了一个男孩，张德很高兴，决定给孩子办一场满月酒。在当时，人们是不允许私自宰杀动物的，所以张德就偷偷地宰了一只羊，用来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和张德同在朝廷做官的大臣杜素，在参加酒宴的时候偷偷地将一块羊肉藏到了怀里。离开张家以后，杜素立刻写奏折给武则天，说道：
1: 陛下，我要告状，张德违反陛下您发布的屠宰禁令，偷着宰了一只羊，我这里还有他宰杀羊的证据，请陛下治他的罪。
0: 武则天听了笑了笑，没有说话。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就问道：
2: 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是你招待大家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0: 张德一听，心中明白有人告发他，吓得赶紧叩头请罪，连声说道：
3: 臣有罪，臣有罪，因为家中添了个男孩，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杀了只羊招待客人，请陛下降罪。
0: 不料武则天却笑着说道：
2: 我信奉佛教，不愿杀生，所以曾下令严禁私自宰杀动物，但是你们家添了个孩子，这是喜事儿，所以朕也不会怪罪你。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从今以后如果你再办酒宴，一定要看清楚请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什么人都邀请。就像这次你好心请大家吃饭，有人却到我这里来告发你。
0: 杜素听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朝中大臣们也都纷纷称赞武则天英明。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

0: 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1: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0: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1: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1: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0: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6: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 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

0: 喊，
1: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2: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3: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2: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2: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3: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2: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7: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6: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8: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7: 那可不行，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6: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8: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6: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9: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松鼠的大尾巴》。山坡上长着一棵又高

0: 又大的松树，松树的半中腰有一个树洞，那是小松鼠的家。小松鼠又聪明又伶俐，长着一条大尾巴，既蓬松又光滑，好看极了。松树很喜欢小松鼠，可惜它不会说话，只能默默地保护着小松鼠。秋天到了，小松鼠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前两天下了小雨，松树底下长出了许多蘑菇来。小松鼠高兴极了，它纵身一跃，那蓬松的大尾巴兜着风，就像降落伞似的，把它稳稳当当地送到了地上。小松鼠采了几个蘑菇，飞快地爬上松树，把蘑菇晾在高高的枝桠上，然后又纵身一跃，靠着那条蓬松的大尾巴落到地上继续采蘑菇了。就这样，小松鼠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忙个不停。松树在心里默默地想，
1: 小松鼠呀，你歇一会儿再干活吧。
0: 可惜小松鼠什么也没有听见，继续爬上爬下地忙活着。正在这时，一只狐狸悄悄地走了过来，它想捉住小松鼠当一顿美味的晚餐。可是小松鼠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仍然在不停地忙碌着。松树看着狐狸越走越近，可急坏了，它使劲挥动着树枝，在心里喊着，
1: 快跑呀小松鼠，有危险，快跑。
0: 小松鼠好像听见了松树的警告，它抬头一看，
2: 不好，是狐狸。
0: 它丢下蘑菇拼命地跑，狐狸在后面紧紧地追。眼看小松鼠就要被抓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它把大尾巴一甩，来了个急转弯，一纵身就跳上了松树，狐狸扑了个空。松树看见小松鼠脱险了，这才松了口气，心里暗暗高兴。
1: 小松鼠呀小松鼠，多亏了你的尾巴像方向舵一样灵活，要不然你就被狐狸吃掉了。
0: 天黑了，小松鼠忙了一天，在树洞里睡着了。半夜里山上刮起了风，冷极了，松树真担心小松鼠会着凉。不过他低头一看，只见小松鼠睡得正香呢，他的那条大尾巴像厚厚的棉被一样，把自己全身都盖得严严实实的。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7: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6: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3: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 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4: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

0: 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4: 那

0: 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1: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2: 哎，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2: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4: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2: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5: 我发誓。
6: 我也发誓。
4: 我也是。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没有尾巴的小鸡》。从前，在一户人家的鸡窝里，母鸡孵出了一窝可爱的小鸡，其中一只小鸡没有尾巴，别的小鸡看见了都嘲笑它、欺负它。没有尾巴的小鸡很难过，他决定送一封信给国王，让国王给他评评理。于是他就在地上找起纸来，他以为什么纸张都可以当成信，就在地上找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片，又带上一麻袋的玉米离开了家。在路上，小鸡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
6: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5: 小鸡对狐狸说：
7: 我经常受欺负，要去向国王告状。
5: 狐狸觉得很有趣，就要求和小鸡一块儿去皇宫。小鸡答应了，他把狐狸装进了麻袋，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走到了河边，小河对他说：
8: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
5: 小鸡把事情告诉了小河，小河也要求跟小鸡一块儿去王宫。于是

0: 国王非常生气，把小鸡关进了笼子。笼子里的母鸡看见了小鸡，立刻扑上去啄它，小鸡疼得哭了起来。这时，麻袋里的狐狸大声说：
1: 快把我放出来，我来帮你。
0: 小鸡赶紧放出狐狸，狐狸一出来就向母鸡扑过去，吃掉了母鸡，接着又打烂了笼子，帮助小鸡逃出了皇宫。国王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他马上派士兵去捉小鸡。眼看士兵就要追上来了，小鸡害怕地说：
2: 这下完了，如果被抓到，我肯定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0: 麻袋里忽然传出咕咕的声音，原来是小河在说话：
3: 别怕，快把我放出来，我有办法。
0: 小鸡把麻袋里的小河放了出来，一瞬间河水淹没了后面的道路，挡住了追兵。小鸡继续向前跑，跑了好长一段路才敢停下来歇歇。他既高兴又担心，他心想，
2: 虽然我摆脱了追兵，但是这回没告成状，等我回到家，其他小鸡还是会欺负我的。
0: 小鸡一边担心一边往家走。这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家，他低着头想悄悄地爬进鸡窝，可万万没想到，他刚刚来到鸡窝旁边，就被一群母鸡和公鸡围住了，大家对他特别热情。原来啊，在出门的这段时间，小鸡已经变成了头上长着漂亮红冠的大公鸡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
2: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

0: 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它整天住在一口井里，从来没有到井以外的任何地方去玩过，也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多么广阔。高兴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的水中游泳，快活极了。小青蛙对井里的生活很满意，忍不住感叹，
12: 我就是这口井的主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
11: 有一天，小青蛙正在井里玩泥巴，突然听到有人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一只大海龟趴在井口边，几乎遮住了大半个井口。大海龟友好地向小青蛙打招呼，
13: 嗨，小青蛙，我是从大海里来的海龟，你见过大海吗？
11: 小青蛙说，
12: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大吗？你瞧，整个这口井都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我在这井里多么自由自在呀。海龟老兄，难道你不想下来参观参观吗？
11: 大海龟不好意思拒绝小青蛙的邀请，决定下到井里去看看。可是他的左腿还没有迈进去，右腿就被井边的栏杆卡住了。海龟无奈地告诉小青蛙，
13: 你也看到了，这个井口太小了，我根本下不去呀。你待在井里这么小的地方，整天只能看见井口那么大的天空，那海可是大得无边无际呀，比无数个我还要大，并且深得看不见底，住在那儿才真是叫做自由自在呢。
11: 听了大海龟的话，青蛙这才知道井外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小青蛙又吃惊又惭愧，觉得自己的见识真是太少了。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用来比喻那些眼界狭小、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5: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4: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6: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5: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4: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6: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5: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4: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5: 现在我要向欧妮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4: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欧妮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欧妮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3: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欧妮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4: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little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1: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8: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7: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9: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7: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 他懊悔地说道。
8: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7: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安全故事，名字叫《卓卓中毒了》。森林小学里开始上课了，老鹰阿硕老师正在小黑板前专心地讲课。咔嚓咔嚓，教室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小木棍断掉的声音。阿硕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卓卓正趴在桌子上咬铅笔。阿硕老师急忙对卓卓说，
12: 卓卓快停下来，咬铅笔会中毒的。
11: 卓卓听了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他想，
13: 咬铅笔多好玩啊，怎么可能中毒呢，我就要咬。
11: 于是卓卓每天都偷偷地咬铅笔，还咬烂了好几只。一天，卓卓没有来上课，阿硕老师说他生病了，小黄鹂和小杜鹃都很担心他。于是放学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卓家。小黄鹂关心地问，
14: 卓卓你怎么生病了？
11: 卓卓难过地说，
13: 医生说我是铅中毒。
14: 啊，
11: 小黄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卓卓低着头小声说，
13: 医生说铅笔上的油漆有毒，因为我总是咬铅笔，所以生病了。
11: 这时卓卓妈妈刚好来给卓卓喂药，她对小黄鹂和小杜鹃说，
7: 谢谢你们来看卓卓，他是因为咬了太多的铅笔才会生病的。
11: 小黄鹂听了连忙说，
14: 我以后再也不咬铅笔了。
11: 小杜鹃拉着卓卓的手说，
15: 我也不咬了，卓卓你也不能再咬了。
11: 卓卓点点头说，
13: 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
11: 从此阿硕老师的算术课上再也听不到咬铅笔的声音了。小朋友，树博士要提醒大家，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为了安全，一定不能咬铅笔，并且用完铅笔要洗手，这样铅和细菌就不会被吃到肚子里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9: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8: 汤姆不开心地想，
10: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8: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0: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8: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11: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0: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8: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12: 再见。
8: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0: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8: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9: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

0: 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1: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0: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1: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2: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1: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2: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1: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6: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8: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9: 三伏天是什么呀？
8: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9: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8: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6: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9: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8: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9: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8: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6: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

0: 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1: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0: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2: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0: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3: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0: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4: 寄出访时宜，勿圆横。才飞古有传，无意夜王侯。小暑千教服，微凉麦正秋。远山依枕剑，暮雨闭门愁。更忆东林寺，诗家第一。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

0: 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1: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他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沙哑的声音，看到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0: 小山羊们说：
2: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0: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0: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2: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3: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2: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4: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4: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1: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

0: 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4: 谢谢你。
1: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1: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3: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1: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4: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1: 到底怎么回事？
4: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 你打了警察？
4: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这没什么。
3: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3: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数

0: 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拇指姑娘》。从前，一位夫人从巫婆那里得到一颗种子，她把种子种到花盆里，没过多久，花盆里就长出一颗漂亮的郁金香，上面还有一个花苞呢。一天，夫人忍不住吻了吻花苞，结果花苞突然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个只有大拇指一样长的姑娘，人们都叫她拇指姑娘。夫人特别喜欢拇指姑娘，她说，
8: 我的宝贝，我要用胡桃核给你做张小床，用紫罗兰花瓣给你做床垫，玫瑰花瓣就是你的小被子。
7: 一天晚上，拇指姑娘正在漂亮的小床上睡觉，一只癞蛤蟆从窗子跳了进来。
9: 这小姑娘倒是可以嫁给我的儿子。
7: 于是癞蛤蟆背起拇指姑娘，把她带走了。天亮了，拇指姑娘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水中的一个莲叶上。她听说自己要嫁给一只小癞蛤蟆，她伤心极了。
0: 我不要嫁给小癞蛤蟆。
10: 多漂亮的小姑娘呀，我们不能让她嫁给小癞蛤蟆。
7: 水里的鱼儿们决定帮助拇指姑娘，他们一起把莲叶茎咬断，拇指姑娘就顺着河水飘走了。她飘啊飘，突然河面上飞来了一只金龟子，她觉得拇指姑娘美丽极了，就把拇指姑娘带到了一棵大树上。树上其他的金龟子看到拇指姑娘都在议论，
11: 这是什么呀，它只有两只脚，多丑啊，而且它的腰也太细了，像人类一样丑。
7: 听完这话，把拇指姑娘带来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喜欢它了，它就把拇指姑娘丢在一朵菊花的花瓣上，拇指姑娘从菊花上溜下来，它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就一路走到了农田里。田鼠婆婆看到她之后对她说，
12: 哦，可怜的小宝贝儿，快进来，来我家吃点东西吧，真是招人心疼啊。
7: 田鼠婆婆非常喜欢拇指姑娘，就让她住在了自己的家里。有一天，拇指姑娘在地里发现了一只冻坏的燕子，燕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拇指姑娘用

0: 好编了一张毯子盖在燕子身上，还找来一些软棉花为它取暖。燕子慢慢暖和过来了。
1: 燕子，燕子，你要早点康复啊！
0: 拇指姑娘细心地照顾这只燕子，还用花瓣收集露水给燕子喝。春天来了，燕子的身体也康复了。燕子对拇指姑娘说：
2: 谢谢你，可爱的小姑娘，我可以带你离开这儿。
0: 拇指姑娘说：
1: 田鼠婆婆对我很好，我要是就这样走了，她会很伤心的。
0: 燕子听了，就自己离开了。田鼠婆婆的隔壁住着一只有钱的鼹鼠，鼹鼠对田鼠婆婆说：
3: 婆婆，我很喜欢拇指姑娘，你能不能把她嫁给我？
0: 田鼠婆婆就替拇指姑娘答应了。拇指姑娘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开始哭了起来。她不想嫁给鼹鼠，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黑黑的地洞里。可是拇指姑娘一点办法也没有。结婚的日子到了，拇指姑娘没有办法，她只好站在门口对太阳告别：
1: 再见了，亲爱的太阳公公。如果你看见那只燕子，请记得帮我问候它。
0: 突然，一个声音从天空中传来，是那只燕子，它对拇指姑娘说：
2: 我要飞到一个很暖和的国家，那里永远开着美丽的花朵，我带你走吧。
0: 拇指姑娘开心极了，她跟着燕子飞到了那个美丽的国家，来到了一朵花上。花上面站着一位帅气的王子，当王子看到拇指姑娘的时候，他觉得他遇到了一生最美丽的姑娘。他拿出一只戒指，向拇指姑娘求婚。
4: 美丽的姑娘，看见你我就爱上你了，你能嫁给我吗？
0: 拇指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脸都红了。这时住在其他花里的精灵们都走了出来，他们都很高兴，为拇指姑娘和王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拇指姑娘和花王子过着快乐的生活。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打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打鼾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

0: 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他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5: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4: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6: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4: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5: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4: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6: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4: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5: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4: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6: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4: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5: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0: 灯泡海鞘说，
1: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0: 白鳞鱼恍然大悟，
2: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0: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0: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10: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0: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10: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11: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10: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 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她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12: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10: 多罗西说：
0: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

0: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1: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0: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1: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2: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1: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最近彤彤爱上了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看到主角一次次化险为夷、打破逆境的时候，彤彤都会激动地大声呼喊。这天，彤彤又看了一部战争电影，于是他冲向书房，对着古宝大声宣布：
5: 古宝，我以后长大了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军人，保家卫国，就像我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6: 当军人是好的，但是战争还是算了吧，像现在这样和平的世界多美好呀。
5: 可是我想和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啊，做一个大英雄呀，拯救一切。
6: 那我带你去古代战争中看看，你需要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别提多兴奋了。他跟着古宝顺着白色的光芒一路来到了古代的战场上。刚来到古代，彤彤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5: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这里也太冷了吧，而且四周这么荒凉，连草木都没有几棵，好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6: 怎么了？我们勇敢的彤彤这么快就害怕了吗？
5: 谁说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6: 那就走吧，我勇敢的彤彤。我记得前面就是军营了，我们快点过去吧。
1: 就这样，古宝和彤彤向前走啊走，走了好久才看到了军营的亮光。距离军营越来越近的彤彤听到了从军营里传出来的阵阵喧闹声。
5: 古宝，这军营里

0: 怎么这么吵啊？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不是不是，那些将士们是正在吃饭喝酒呢。
0: 这里不是战场吗？他们怎么在吃饭喝酒啊？一点纪律都没有。他们……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领，正在和一个文人模样的人在喝酒聊天。这样的场景真是太奇怪了，这行军打仗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一个文人呢？彤彤看着眼前的二人，轻声问胡宝说：
0: 胡宝，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个文人呢？
1: 你还别说，那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身穿铠甲的那个是这个军营的将军，而文人模样的那个就是唐朝的诗人王翰。
0: 大诗人王翰，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啊？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你呀就别问了，我们快点过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说不定你就会有答案了呢。
3: 王大人，你这次突然前来，恕我没法好好接待。
4: 将军言重了，王某今日前来也是偶然之举，切莫太过放在心上。
0: 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嘘，别吭气，继续听。
2: 遭到古堡呵斥的彤彤只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时王翰突然变了面色，有些严肃地对将军说：
4: 将军，此番征战胜算如何？
3: 胜算？实话说，胜算仅有五成。
4: 竟然仅有五成？那你为何今夜要大摆筵席，还请歌妓来弹奏琵琶助兴？
2: 王翰略带斥责的询问，并没有让将军有任何动容的迹象。只见将军仰头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
3: 哈哈，王大人多虑了，我心里自有打算。
4: 可是
3: 王大人，请听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我们也一样期望和平。明日我们将要跨马奔赴沙场，杀敌报国，面对仅有五成胜算的战争，这可能是我与手下战士们的最后一顿饱餐。所以如果不能尽兴，你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聚吗？
4: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不撤兵回朝，从长计议呢？
3: 从长计议？王大人，你在开玩笑吧？且不说朝廷命我们死守于此，仅仅是我们身为戍边将士这一条，我们就不能撤兵。一旦我们败退，外族就可长驱直入。你说，如果我撤兵，我怎么对得起身后我朝的百姓们呢？
2: 将军的话让王翰沉默了，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看着杯中血红色的葡萄酒，浅浅地喝了一口。此时歌妓们弹奏起急促欢快的琵琶声，催促酒兴。又想到了刚才将军的话，此次出征为国效力，即使醉倒在战场上又何妨？本来就打算马革裹尸，没有准备活着回来。突然王翰站起身，抬头看着悬挂在天空的圆月，大声吟诵道：
4: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 好诗啊王兄。
4: 将军， 刚刚是王某失言了，这杯酒我自罚，请，
3: 请。
2: 听到这里，古宝便将彤彤带回了家。瘫坐在书房椅子上的彤彤，现在的心情复杂极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冰冷。真实的战争根本不像是电影里那样会有大英雄拯救一切。古宝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彤彤，有些于心不忍了。于是古宝轻声说道，
1: 彤彤，你还好吗？
0: 啊，我没事，只是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战争实在是太冰冷太残酷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想要打仗了。对不起古宝，我之前让你担心了。
1: 彤彤，你终于明白了，不论任何时候，战争都会给人带来伤痛，所以啊，我们要珍惜现在这种和平的年代。
0: 古宝，你说的对，我们要珍惜和平，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5: 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清明节了。明明在这一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跟着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为祖先扫墓。清明时节的雨水可真多呀，明明坐在车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爷爷看着明明对他说，
4: 我的小明明啊，这路上的时间还长，爷爷给你讲一个有关清明节的故事，你说好不好呀？
8: 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爷爷握着明明的小手开始讲起了故事。
4: 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的途中，重耳饿晕在了路边。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里能找到吃的呢？这时一个名叫介子推的大臣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喂给重耳。重耳慢慢恢复精神，醒了过来。当他发现这食物是介子推的肉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8: 明明听着爷爷的故事，觉得介子推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忙说，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了？
8: 爷爷想了想，继续讲道，
4: 接下来呀，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当他准备赏赐介子推的时候，却发现介子推悄悄地到绵山隐居了。重耳十分着急，派人前往绵山寻找介子推。 可是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盛，在这山里找

0: 人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这时有人献计，要求放火烧山，这样就能把介子推从山里逼出来了。后来大火烧遍了绵山，却没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大火熄灭后，人们去山里搜查，介子推已经在一棵老柳树下烧死了。
1: 听到这里，明明开始为介子推打抱不平起来。他生气地说，
2: 那个说放火烧山的人真坏，害死了介子推。可是爷爷，后来呢？虫儿知道介子推的事了吗？
1: 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安慰他说，
0: 后来虫儿当然知道了，他哭了很久很久，并决定盛大的下葬介子推。可是在下葬时，有人在介子推家中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介子推希望重耳可以成为一代清明廉洁的君王。于是为了纪念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介子推，重耳设立了清明节，规定在这一天全国所有人都要祭奠自己的祖先，并且不可以生火做饭。所以后人又把清明节称为寒食节。
1: 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明明恍然大悟地说，
2: 原来清明节是这样来的。可是爷爷，清明节不让生火做饭，那人们在这一天吃什么呢？
1: 爷爷笑了笑回答道，
0: 哈哈哈，当然是提前一天准备好吃的东西呀。不过清明节有一种十分有特色的食物，叫做青团，是一种用青艾草、糯米粉、糖蒸成的一种青色的团子。古人们认为青团不仅香甜可口，在清明节这天吃更是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呢。
1: 听到爷爷说青团香甜可口，爱吃甜食的明明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只见明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咽了咽口水，心想，
2: 等扫完墓，祭拜完祖先，我一定要让妈妈给我买青团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油。

0: 有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1: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4: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

0: 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1: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1: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拿着洗漱用的东西，准备去澡堂洗澡，可他还没走到一半，就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去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7: 阿凡提大叔，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吗？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让我想想。

0: 题回答得很爽快。
1: 有了。
0: 阿凡提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2: 一天下午，聪明的阿凡提去澡堂洗澡。
0: 他说完这句，就突然停下来，不再说话了。
3: 你怎么不往下说了？
0: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3: 去洗澡之后怎么了？
2: 我还没到澡堂呢，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0: 阿凡提回答说。
3: 那您赶快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回来。
0: 年轻人听了，赶紧给阿凡提让路。阿凡提离开后，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等啊等。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远远看见从澡堂走出来的阿凡提，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问道：
3: 大叔，您进澡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1: 真是一群傻孩子。
0: 阿凡提叹了口气说：
1: 别人到澡堂洗澡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我又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铁拐李行医收徒》。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叫铁拐李，他经常到人间到处游历。有一天，铁拐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个城市里做大夫。来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总能药到病除。于是人们便纷纷传说，城里来了一位白发神医，被他治好病的人都想带着礼物感谢他。可是那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踪迹了。这件事被当地官员费长房知道了，费长房想尽办法，终于弄清了铁拐李的行踪。他发现，每当集市上的人们散去以后，铁拐李就纵身一跳，钻进屋檐下挂着的药葫芦里了。他知道铁拐李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带着礼物去拜见铁拐李。铁拐李看到费长房，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然后带着费长房一起钻进了葫芦里。葫芦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神仙住的地方。铁拐李用好酒好菜招待费长房，并和他喝酒聊天。到了晚上，铁拐李把费长房送回了家中，并对他说：
11: 你来这里见我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
10: 费长房马上点头答应。过了几天，铁拐李来到了费长房家中，对他说：
11: 其实我是神仙，在这里是为了行医救人，现在我该回去了，你愿意做我的徒弟，随我一起走吗？
10: 听了铁拐李的话，费长房又高兴又着急，他说：
3: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从此认真修道，行医救人。可是，我怕亲人不舍得我离开。
10: 说完，铁拐李折下一根青竹竿，让费长房把青竹竿放在家里后院的地上。费长房照做之后，发现青竹竿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样子，这个青竹竿平放在地上，就好像是他自己躺在了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费长房的亲人看到摆在地上的青竹竿，以为费长房去世了，就为他料理了后事。

0: 随后，费长房安心地离开了家，跟随铁拐李走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修道。在学道多年之后，费长房拥有了一身好医术，从这以后，他四处游历治病救人，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谁见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他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他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2: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5: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6: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5: 小番茄急忙说：
2: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

0: 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1: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2: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1: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3: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1: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他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9: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8: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0: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8: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

0: 这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1: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2: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2: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2: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他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 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0: 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1: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2: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3: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0: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4: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0: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1: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4: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1: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4: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4: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5: 好啊。
4: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0: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4: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5: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4: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5: 那好吧。
0: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4: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0: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1: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4: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1: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4: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0: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2: 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他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他的主人，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0: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基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6: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0: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7: 哦不， 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他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2: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0: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4: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啊，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0: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2: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4: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0: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4: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0: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1: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0: 加尼诺高兴地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4: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十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这样两个签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两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

0: 督执法的法官。
1: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儿，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0: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三只小猪。
7: 从前有三只小猪，他们决定要盖自己的房子。猪大哥要盖草房子，猪二哥要盖木房子，猪小弟要盖砖房子。沙沙沙，沙沙沙，
8: 草房子盖好了。
7: 叮叮咚，叮叮咚，
8: 木房子也要盖好了。
9: 嘿呦呦，嘿呦呦，砖头真重啊！嘿呦呦，嘿呦呦，还要加油！
7: 这时，森林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咕噜噜，咕噜噜，大灰狼的肚子饿了。
10: 嗯，有小猪的味道，真香啊！让我来把草房子吹倒。
8: 草房子被吹散了，救命啊！
7: 猪大哥逃进了木房子。
10: 等等，看我的，我还要把木房子吹倒。
8: 木房子也吹散了，救命啊！
7: 两只小猪逃进了砖房子。
10: 等等，看我的，我还要把砖房子吹倒。奇怪了，怎么吹不动啊？
7: 砖房子一动也不动。
10: 对了，我可以从烟囱钻进去。
7: 大灰狼爬上了烟囱。
8: 不好，大灰狼来了。
7: 三只小猪吓得发抖，怎么办呢？
9: 嘿嘿，我有一个好主意。
7: 三只小猪赶紧用大锅烧了一大锅热水，从烟囱里下来的大灰狼正好掉进了热水里。
10: 哎呀，好烫啊，屁股疼，哎呦，救命啊！
7: 大灰狼一溜烟儿的逃跑了。
3: 哇，太好了！
7: 三只小猪战胜了大灰狼。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
2: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香喷喷的味儿。小老鼠米拉正在家里画画，忽然闻到一股炸丸子的香味儿，米拉的口水顿时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他问道：“
14: 谁在炸丸子？”
13: 米拉走出家门，看看四周，发现不远处杨阿姨家的烟囱正在冒烟。米拉咽了咽口水，向杨阿姨家走去。走进杨阿姨家，米拉红着脸说：“
14: 杨阿姨，我今天有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3: 杨阿姨装了一盘炸好的丸子，把米拉领到饭桌前说：“
15: 哦，谢谢米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来吃丸子，你帮我吃掉这盘丸子就行了。”
13: 米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
14: 谢谢杨阿姨，这丸子真香啊。”
13: 一盘丸子吃完了，米拉告别杨阿姨：“
14: 谢谢杨阿姨，我回家了，再见。”
13: 米拉回到家里继续画画，画完一幅画，又有一股炸花生米的香味飘了过来，米拉的口水又流了下来。他走出家门，四下一看，香味还是从杨阿姨家飘出来的。米拉又忍不住走进了杨阿姨家。
14: 杨阿姨，天气预报说今晚会刮大风，您要关好门和窗啊。
13: 杨阿姨端出一盘花生米，一边说：“
15: 谢谢米拉，我也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晚会刮大风。喏，快来，我炸了花生米。”
13: 米拉飞快地吃了起来。
14: 哎呀，真香！杨阿姨，您的手艺真好。

0: 果然，半夜里呼呼呼地刮起了大风，四周的树木被吹得摇摇摆摆，树叶纷纷落了下来。第二天，杨阿姨起来后打开大门，哇，到处都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可是自家门口的大片地方却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落叶。这是谁扫干净的呢？再往地上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串小老鼠的脚印。杨阿姨会心地笑了，知道这是小老鼠米拉的感谢之举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1: 晚上好，美拉姆。
2: 我不是美拉姆。
1: 哦，那你是谁？
2: 我叫匹诺曹。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在这儿看门。
1: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2: 那只狗跑丢了。
1: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2: 当然了。
1: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2: 什么协议？
1: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2: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1: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0: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2: 明白了。
0: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2: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0: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有偷鸡贼。
3: 在哪儿呢？
2: 在鸡窝里。
3: 我马上下来。
0: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四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3: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0: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3: 你是怎么发现这四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0: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2: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0: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1: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7: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8: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7: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8: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7: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8: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7: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7: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7: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7: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 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7: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儿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10: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9: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他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11: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他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9: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12: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9: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11: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9: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10: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9: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10: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9: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12: 妈妈，我的……
9: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10: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9: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10: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12: 啊， 是真的吗？
10: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9: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12: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9: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10: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哪，满天飞呢。
9: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12: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9: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10: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9: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1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9: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10: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9: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1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9: 花鼻子猫觉得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12: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10: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12: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10: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9: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12: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9: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10: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9: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10: 来，躺在里面。
9: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12: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9: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12: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10: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12: 啊，太好了！
9: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11: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9: 猫妈妈说，
10: 这是个秘密。
9: 猫爸爸撇了撇嘴， 继续看他喜欢的

0: 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1: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2: 跟棉花糖一模一样，这都是吃饭变出来的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3: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2: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3: 这是在哪里呀？
2: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4: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3: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4: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2: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3: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2: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4: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2: 老煤炭点着头说：
3: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4: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2: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3: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2: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5: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2: 大白羊

0: 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5: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4: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6: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4: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7: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4: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6: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4: 卡伦生气地说：
7: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4: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6: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4: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他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他十分凶猛，大家都喊他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4: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3: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他调整了语气说：
5: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3: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4: 谢谢你，莎莎医生，你不计前嫌帮我看病，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3: 就这样，莎莎医生心胸宽广的美名在鱼群中传遍了，来找莎莎看病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莎莎不计前嫌地帮小霸王治病，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医生。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5: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3: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5: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4: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5: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3: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

0: 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只熊的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有一座房子，住着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一天晚上，他们做好晚饭就出门散步去了。有一个小姑娘在森林里迷了路，又累又饿的她走到了三只熊的房子面前。她看见房子里没人，就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一间是卧室。他来到餐厅里，看到桌子上放了三碗粥，第一碗很大，是熊爸爸的，第二碗稍微小一点，是熊妈妈的，最后一个碗特别小，是小熊的。

0: 小姑娘心想，
1: 我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好饿呀，这些粥闻起来真香，肯定很好吃。
0: 于是她把三碗粥都尝了一口，觉得小熊的那碗粥最好吃。小姑娘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又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最大的是熊爸爸的，小一点的是熊妈妈的，最小的椅子上还有一个小坐垫儿，肯定就是小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椅子都太高了，小姑娘爬不上去，她只能坐到最小的椅子上。她捧着小熊的碗儿，一边喝粥一边开心地说，
1: 真是太舒服啦。
0: 不一会儿她就把粥喝完了，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起来，摇呀摇，一不小心她把椅子弄坏了，小姑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1: 哎呀，好疼呀，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0: 她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旁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三张床，有一张床特别大，是熊爸爸的，另一张床小一点但是很高，是熊妈妈的，还有一张床最小，是小熊的。小姑娘躺在大床上感觉太空了，躺在小一点的床上又觉得太高了，于是她躺到了最小的床上，觉得正合适。她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三只熊回来了，他们肚子饿极了，来到餐厅吃饭。熊爸爸拿起碗一看，哇哇地叫了起来，
2: 谁动过我的碗了？
0: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碗也叫起来，
3: 我的碗也被人动过了。
0: 小熊看了看小碗说，
4: 哎呀，是谁把我的粥吃光了？还有我的椅子，谁把我的椅子弄坏了？
0: 三只熊看见餐厅里没人，就来到卧室里。熊爸爸皱了皱眉头，不高兴地说，
2: 谁睡过我的床，把我的被子弄乱了？
0: 熊妈妈看到自己的床也抱怨起来，
3: 哎呀，我的被子也被动过了。
0: 小熊在小床边放了一张凳子，爬上了小床，尖声尖气地说，
4: 谁在我的床上睡觉呢？哎呀呀，是个小姑娘，快抓住她，抓住她。
0: 小姑娘被吓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她跳下床向窗子那边跑过去，窗子是开着的，她跳出窗外飞快地逃走了，三只熊都没能把她追上。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关心别人小天使。
14: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13: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5: 欢迎你们来。
16: 琪琪奶奶好。
13: 欢迎来玩。
15: 啊，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13: 好，琪琪真懂事。
17: 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呜，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5: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4: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6: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5: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6: 为什么呢？
5: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4: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7: 各就各位。
4: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

0: 尾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

0: 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1: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2: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3: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4: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3: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1: 哦，
0: 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2: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0: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3: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0: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4: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0: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一对好朋友》。今天下午，小兔子和小狐狸因为谁的橡皮更好看而吵了起来。两个好朋友越吵越凶，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9: 你以为你的橡皮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吗？才不是呢，你的橡皮不过就是稍微特别了一点罢了。
10: 小狐狸，你真的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做你的朋友了。
8: 两个人气呼呼地离开了，都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搭理对方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兔子找来小松鼠一起回家。小松鼠有点奇怪：
10: 小兔子，平时你不是都和小狐狸一起回家吗？今天是怎么了？
8: 小兔子仍然在生小狐狸的气，它大声地对小松鼠说：
10: 小狐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看它全身上下都红彤彤的，难看死了，还自以为非常了不起，最讨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
8: 这一下，全班同学都知道小兔子和小狐狸这对好朋友吵架了。很快，森林庄园的狮子先生、土狼大叔还有麻雀大婶，就连小兔子的妈妈都知道了，小兔子现在最讨厌小狐狸了。等到小兔子回到家的时候，兔妈妈严肃地对小兔子说：
11: 两个好朋友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吵完架应该积极地想着如何解决分歧，而不是到处张扬，对同学们说朋友的坏话。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小狐狸听到了肯定难过极了，你得向他

0: 他道歉，这样才是乖孩子。
1: 听了妈妈的话，小兔子后悔极了。他想起来，其实小狐狸平时对自己很好，不仅经常帮助自己，还总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自己一半。想到这里，小兔子连忙提着一篮美味的点心朝着小狐狸家跑去。就这样，两个小伙伴又和好了。现在他们正吃着点心，一起开心地聊着天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牢牢记住兔妈妈的话，如果大家也有了好朋友，一定要珍惜，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也不能到处说对方的坏话，这样不仅会让朋友难过，也会损伤两人之间的友谊。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

0: 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白兔。红马在出差途中生了重病，强撑着走到小白兔家门口就跌倒了。小白兔热心地把红马扶进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还请来了梅花鹿医生给他治病。红马的病渐渐好了，但是它的食量很大，几天功夫就把小白兔储存的食物和菜园里的青菜全吃光了。红马身体养壮后刚走，黑山羊就对小白兔说起了风凉话。
10: 哼，傻瓜，让素不相识的红马把东西都吃光了，我看你将来吃什么。
9: 小白兔毫不在意地说，
11: 红马病得很重，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啊？暂时没吃的了也不要紧，多挖点野菜，摘点野果，也就对付过去了。
9: 黑山羊仍摇着头说，
10: 哼，反正我才不会干你那种傻事儿呢。
9: 几天后，忽然有四匹红马来到了小白兔家，每匹马背上都驮了一条长长的大口袋，口袋里装满了萝卜、白菜、玉米、大豆，多得连小白兔的屋子都装不下了。黑山羊羡慕地说，
10: 红马真有良心，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你三年也吃不完，看来还是好心有好报啊。
9: 小白兔说，
11: 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你拿着吧。其实谁都会遇到困难和不幸的事儿，如果都能有一颗善良的爱心，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9: 听了小白兔的话，黑山羊的脸腾的一下变红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 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14: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13: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15: 谢谢您，老爷爷。”
13: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15: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13: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16: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13: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15: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13: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17: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13: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17: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13: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17: 这不是金山吗？”
13: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17: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13: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17: 风大些，风大些！”
13: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17: 风够了，风够了！”
13: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2: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 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9: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8: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10: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8: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11: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8: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9: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11: 在哪儿？快说！
8: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9: 我今天没有下蛋。
8: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9: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8: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10: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8: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浅浅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

0: 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 啊，有虫子，真讨厌。
0: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2: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3: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0: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3: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3: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3: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0: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arm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象姓篇。象姓起源于姬姓，根据记载，象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象国在公元前647年被楚国所灭。

0: 灭。相国君王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相氏。相氏宗族中有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项羽，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我国著名的军事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有一年，秦国的30万人马包围了赵国的巨鹿城，赵王连夜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就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带领20万人马去救赵国。谁知宋义听说秦军势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并且下令：
1: 秦军势力强大，我们要找机会才能打胜仗，现在先驻扎营地，不要前进了。
0: 军中没有粮食，士兵们都用蔬菜和杂豆煮了当饭吃，可是宋义却天天举办宴会，大酒大肉，这下可把项羽气坏了。他杀了宋义，对部下假传命令说：
2: 楚王知道宋义的所作所为，特别生气，现在任命我当上将军，你们听我的命令，我们一起去攻打秦军。
0: 项羽先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了秦军运粮的道路，然后他亲自率领主力渡过漳河，解救巨鹿城。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3天的干粮，然后下命令说：
2: 现在大家把渡河的船凿烂沉入河里，把做饭用的锅砸个粉碎。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退路了，这场仗必须胜利。
0: 在项羽亲自指挥下，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拼死向秦军冲杀过去。经过连续9次冲锋，把秦军打得大败。这一仗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把秦军打得再也振作不起来。没过2年，秦朝就灭亡了。后来项羽当上了真正的上将军，其他许多支军队都归他统帅和指挥，他的威名传遍了天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5: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妈妈， 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2: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2: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2: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啦，鱼阿姨。
2: 小蝌蚪们再相见。

0: 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
1: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

0: 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2: 那你快点啊，爸爸。
3: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4: 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树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从海上回来之后，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7: 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6: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8: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6: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9: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7: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6: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9: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柱子上？
6: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8: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9: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6: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9: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6: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蜗牛的壳。
1: 这是谁的尾巴？谁的尾巴呀？
0: 墙角边一只小蜗牛伸着脖子在大喊。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2: 蜗牛老弟，别喊了，那是我的尾巴。
0: 小蜗牛扭头一看，发现一只断了尾巴的壁虎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2: 哎，那会儿有一条蛇想要吃了我，我为了保命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尾巴。
1: 壁虎大哥，你这没有了尾巴可怎么办呀？
2: 放心吧，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的尾巴就会长出来的。
1: 尾巴断了还能重新长出来？我可真羡慕你，我就没有这种本领了。
0: 蜗牛的话刚说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块土疙瘩，一下把蜗牛的壳给砸破了。小蜗牛疼得大叫了一声，然后哭了起来。壁虎在旁边劝道，
2: 小蜗牛，你别哭了，没事的，你的壳跟我的尾巴一样，都会重新长出来的。
1: 我的壳也能重新长出来吗？
2: 对呀，你的壳遭受到意外损坏时，你的身体会自动的分泌出粘液，把你的身体封闭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破损的壳会自动脱落，你的身上就会形成一个完成的新壳。
1: 哇，壁虎大哥，你可真棒，什么事情你都知道。现在我要去找地方修复我的壳了，咱们下次见面再聊吧。希望见面的时候也能看看你的新尾巴。再见了。
0: 蜗牛和壁虎就分别了，他们都等着下次见面，看一看对方新长出的部分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2: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1: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3: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4: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3: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1: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3: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1: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4: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3: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4: 不，我不要。
3: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4: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3: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1: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

0: 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1: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它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会想办法的小乌龟》。森林里生活着两只小乌龟，它们是兄妹俩。有一天，它们想要去山上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只大狗熊。大狗熊问他们，
9: 你俩想上山去吗？
8: 乌龟抬起头说，
10: 是的，熊先生，我们要上山去玩。
8: 狗熊把手放在肚皮上，哈哈大笑起来，说，
9: 你们想上去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爬三年你们都爬不上去。
8: 乌龟哥哥不服气说，
10: 你这个大笨熊，上坡我们比你慢，下坡可不一定，不信比一比，终点定在山下池塘那边。
8: 大狗熊很瞧不起乌龟兄妹，就爽快地答应了。乌龟妹妹小声说，
11: 哥哥别比了，我们跑不过他的。
8: 乌龟哥哥仔细想了想，对妹妹说，
10: 没关系，我们爬得虽然慢，可这是下山比赛，我们可以抱在一起滚到下面去。
8: 比赛开始了，大狗熊撒腿就往山下跑，猛然看见一个球咕咚咕咚地飞快地滚了过来。狗熊睁大眼一看，啊，原来是两只乌龟抱在一起朝下滚，一边滚一边大声喊，
10: 大笨熊真笨，我们要赢得比赛喽！
8: 大狗熊气坏了，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把两只乌龟踢飞了。狗熊高兴地说，
9: 你们慢慢地爬到终点吧。
8: 说完就又往山下跑去。可是当狗熊跑到终点时，却见两只乌龟在池塘边悠闲地晒着太阳。狗熊不解地问，
9: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8: 两只乌龟异口同声地说，
12: 多亏了您，是您一脚把我们踢到了终点呀。
8: 狗熊气得火冒三丈，气喘吁吁地说，
9: 我要抓住你们烤着吃了。
8: 说完就朝两只乌龟扑过去。两只乌龟往池塘一跳，狗熊就扑了个空。乌龟在水里高兴地游着，狗熊看见乌龟这么悠闲，气呼呼地大声叫道，
9: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吃了你们。
8: 乌龟哥哥说，
10: 下次再见到你，我们还会有新办法对付你的。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